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4: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有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正如洛天牙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

0: 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
1: 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印度尼西亚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也号称亚洲的十字路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号称万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秦汉之前，云南古老的民族和印尼之间就有迁徙交通往来，而在唐宋以后，两国的贸易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印尼和印度、中东有深入的交往。今天的印尼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选取了中央电视台过去多年来制作的一系列节目，通过一些小故事、小场景向大家展现印尼。为了方便广播的收听习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剪辑，大家可以在这30分钟之内轻松地由耳朵带着自己去旅行。

0: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马来西亚接壤，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17000多座岛屿组成，其70%以上的领土位于南半球，因此印尼也是南半球最大的亚洲国家。我们在印尼行程的第一站是首都雅加达，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早在500多年前，这里是输出胡椒等香料的海港，称为逊他格拉巴，意思是椰林，因此雅加达也被称作椰城。如今的雅加达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是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海陆空交通枢纽。
1: 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多少的遗迹和故事？在新丝绸之路上，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从雅加达开始，我们印度尼西亚的行程。
0: 独立广场正中央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民族纪念碑，碑高137米，顶端是一座用35公斤黄金铸成的火炬雕塑，象征着印尼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这座民族纪念碑已经成为雅加达城市的象征。离开独立广场，我们步行大约10多分钟，来到位于广场西侧的印尼国家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瓷器，记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见证了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总共有300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约占印尼总人口的一半。这座博物馆既是历史博物馆，也是民族博物馆。我们来到雕塑展厅，看到很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刻雕像。听欧丁讲，
2: 到那个时候是印度教还有佛教的中心。
0: 博物馆所在的这座白色欧式建筑已有200多年历史，曾是河属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虽然面积不大，但馆藏展品非常丰富。
1: 在我看来就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有很多这样的石窟雕像，也是艺术非常的精美，能保存下来也是非常的难得。
2: 是的，是的。
0: 除了石刻艺术品之外，博物馆收藏了陶器、青铜器、纺织品、古钱币等众多藏品。在古代陶瓷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古代陶瓷艺术品。听欧丁讲，这里是东南亚国家博物馆中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多的博物馆，目前共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艺术品，它们是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博物馆里珍藏的中国瓷器，最早的有唐朝的，但80%以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与东南亚国家有了海上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繁荣。听欧丁讲，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比较落后，导致沉船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艺术品大都是从印尼沿海的海底沉船中打捞上来的，而印尼沿海一带的古代沉船地点至少有上百处。
2: 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船啊，因为本来就是有很多像这种陶瓷就是中国船带上的。
0: 2013年10月，在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大量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是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实诠释。我们来到大厅外的回廊，看到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尖塔，上面安放着很多喇叭。听苏巴诺讲，这座塔高66米，建造独立清真寺时汇聚了印尼各地的建筑人才和能工巧匠。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汇

0: 聚了多元文化的建筑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1: 我们走出来之后，对面就是天主教堂。
2: 对，那边就是天主教堂啊，也可以说是我们雅加达其中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教堂。哦，
1: 这两栋建筑哪栋比较古老一些呢？
2: 应该是那栋天主教堂吧，比较古老。
0: 印尼奉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政策，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和孔教是政府认可的六大宗教，众多宗教一直以来都和睦共处。
1: 比如说圣诞节也是法定节日吗？
2: 是，也是我们政府定的一个公共假日吧。
1: 我知道春节也是。
2: 对，春节也是。所以反正我自己觉得，像这么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嘛，像我们印度尼西亚，我们还就是包容性还是很强的，真的。
0: 虽然印尼是当今世界上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却不是伊斯兰教国家。宪法中明文规定，印尼不设立国教或官方宗教，这体现了对其他宗教的尊重。离开独立清真寺，我们继续行走雅加达。雅加达不仅是印尼的政治中心，也是金融和工商业中心。随着近些年来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总数超过了1200万。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速相比较其他地方更快，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亲身体会到雅加达的交通状况，早晚高峰时街道上挤满汽车、摩托车，经常一堵就是几十分钟。我们来到雅加达最繁华的市中心，此时已经夜幕降临，车道上车水马龙。
1: 那我们现在啊，夜晚来到的是中部。
2: 对，是我们雅加达中部。
1: 高楼非常的多，然后现代化的建筑琳琅满目。
2: 就是我们雅加达中部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就是北部的话是比较古老的，这儿的话就比较繁华的现代化的一些代表性的建筑都是在这儿。
0: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雅加达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它在不断变化。
1: 你知道吗？晚上看雅加达会觉得它特别的迷人，这些车灯都亮了起来，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道路上，你会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
2: 而且我们现在地下就是新建的那个地铁。
0: 如今的印尼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非常重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因此雅加达不仅在兴建地铁，还在扩建港口、机场等基础交通设施。
2: 我们非常希望就是现在的这么快的，我们也是自己感觉就是我们雅加达的这个发展也是挺快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整个这个发展的也是传染到我们不单单是在雅加达，但是印尼各地区的也是会
1: 其他的城市。
2: 对，
0: 如今的雅加达可谓是日新月异，菲利对此深有感触。他每次回到雅加达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看着你生活的城市正在加快步伐的发展，你自己心里是？
2: 当然也是觉得很有那种很骄傲的那种感觉，自己觉得好像啊，我们雅加达现在发展的也是挺快的，就自己觉得身为雅加达人，身为印尼人，也是自己觉得很骄傲。
1: 其实每个人都这样，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
2: 是。
0: 夜色掩映下的雅加达格外迷人，闪烁的霓虹灯以及穿梭往来的车流，一同装扮着这座现代化都市。随着不断建设与发展，雅加达也会愈加美丽和繁荣。雅加达港作为东南亚重要的港口之一，每天都有往来于世界各地的船舶停靠于此。在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经理施鹏飞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雅加达国际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见到了工作人员苏利亚萨巴赫。听苏利亚萨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指挥调度集装箱码头的船舶停靠和货运装卸。
3: 这是我们的控制中心，我们有那个码头里边堆藏区域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还有一个船舶现场作业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所以每一个箱子在码头的情况跟张船的情况进度都是从这个地方来进行总和控制的。
0: 集装箱码头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停靠。
1: 像整个港口的话，它的面积是多大呢？
3: How many square meters total?
4: In total, we have 100 hectares.

0: 老板。
1: 100 hectares。
0: 100公顷。
2: 100公顷。
0: 这个码头的区域是100公顷。
3: 雅加达集装箱码头占地100公顷，是印尼国内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由码头泊位24个，海岸线长达5500。

0: 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1: 五年以前我们把主要的市场，在印尼的市场投入的比较少。
0: 嗯、
1: 那么从五年以前开始，我们就开始整个东南亚区的网络的布设。
0: 嗯。
1: 那么经过的网络的完整的布设，我们连通了欧美、中东、南非、南美全球的行业都连通了。
0: 嗯。
2: 中原海运集团是近30年来第一家入驻印尼的中国企业。1995年。他们与雅加达当地一家海运公司合资注册了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主要提供海上集装箱运输、陆路运输、集装箱堆场以及印尼国内各港口的船舶代理服务。公司还开通了雅加达、泗水、三宝垄、棉兰等印尼主要大城市至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海运航线。王国权今年48岁，有着近30年的航海经验。听他讲，这艘货轮从上海始发，途经多个港口，历时35天到达雅加达。印尼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海运，随着中国与印尼在港口管理和运营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现在装卸货物的效率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桑托斯号货轮上装载的主要是从中国出口的各种工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将在很多中国企业承接的印尼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海运的货运量逐年增加，中国的海运企业经过整合规模不断壮大。在印尼，像中原海运集团这样成功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延续至今，正在续写新的繁荣。这条承载着友谊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紧紧连在一起，一同携手向前。
3: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如今在印尼各地啊，都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痕迹。
4: 15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更使得两国民众更加频繁的往来。至今，印尼的东爪哇岛、巴厘岛等地仍保留着完整的华人文化和婚礼习俗。在泗水市区，就有这样一座以郑和为名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设计是以北京牛街清真寺为蓝本，始建于2001年。寺庙内随处可以发现中国元素，以及颂扬中印尼交流与纪念郑和的篆刻碑文。在印尼，该清真寺是第一个用郑和命名的清真寺。其建筑模式和色彩也为印尼民族文化增添了一份光彩，是印尼各民族融合的缩影。除了寺庙之外，印尼的许多城市还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风格的建筑。位于爪哇岛东北泗水港外的马都拉岛上的苏民纳县，就有一座宫殿式博物馆，从建筑风格到里面的家具陈设都富有浓浓的中国风。相传19世纪的马都拉苏丹多诺古苏摩曾聘请中国的木匠、荷兰的建筑师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到这里来兴建屋宇宫殿，门窗、家具等木工活均由中国木匠制造。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的市长官邸，但旧时的建筑风格，甚至小小的一件摆设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提供到访者参观，足见当地对这些文物的重视程度。中印尼两国人民的交流往来在现今也十分密切。中国还承建了在印尼的一座跨海大桥——四马大桥。四马大桥是连接印尼经济最发达的爪哇岛和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马都拉岛的第一座跨海大桥，总长5438米，主桥为斜拉桥，全长818米，主跨434米，桥宽30米。全长2162米的主桥引桥部分由中国承包商联营体设计施工总承包，其中主桥部分由中国承包商联营体承建，两端的引桥分别由中国和印尼分包商承建。四马大桥是东南亚最大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公司在海外承建的最大的现代化

0: 也拉桥项目。
1: 这个是2003政府开始规划造这条桥，这个是中国2003来帮政府造的，所有的技术人员就是来帮助这个印尼的政府。其实他们开始造这条桥的时候也不知道很喜欢，但是后来他们知道对他们就是有好的方面，所以他们就感谢的。
0: 印尼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伙伴。追溯历史，中国的饮食、文艺、风俗甚至方言给印尼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中印尼两国在创意产业、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传承等众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的两国文化，正在用日益蓬勃的交流态势完成民心相通的历史课题。
2: 郑和小名叫三宝，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人们把郑和首次登陆爪哇的地方命名为三宝垄市，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城市。三宝垄市的香料街就是郑和首次登陆爪哇岛的地方，印尼华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大帆船模型以作纪念。
3: 三宝垄这个城市呢，跟咱们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在三宝垄市啊，有这样一座三宝庙，它是印尼的华侨、华裔以及当地人为纪念郑和而修建的。
4: 在街头采访的印尼当地人说，
5: 在三宝垄，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华人都认为郑和是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大海的化身，他为大家做了许多好事，逝去后化为神明庇护这里。
2: 相传郑和抵达爪哇的日子是农历6月13，人们便把这一天定为三宝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印尼各地的华人都聚集于此，举办盛大的庙会，这种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在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也能找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展示了从印尼各地搜集到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物及碎片。
3: 展出的3000多件瓷器当中，绝大部分瓷器是来自咱们中国，也有一部分像这样的瓷器上面书写着外国的文字，这些在当时呢是属于一个定制的商品。这也能够说明了在当时我们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的这个贸易往来已经非常的密切了。
2: 印尼国家博物馆收藏及展示的中国古瓷堪称中国境外收集陶瓷最完整的博物馆，同时还有很多当时用于交易的货币，这充分说明了海上贸易在印尼的重要地位。
4: 印尼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介绍说，
5: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来印尼的船，把船舱拆开之后，下面是放陶瓷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些船是已经沉在海底里面，捞出来之后我们就把这些陶瓷拿出来展览。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商人来到印尼买香料，整个印尼都可以通用中国的货币，我们叫它 PGS。 那个时候印尼的货币跟中国的货币都可以通用。
2: 繁荣的贸易，通用的货币，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与辉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曾经由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玉石铺就的共同富裕之路，必将在新时期各个领域延展出中国与印尼美好前程。
6: 说汉武帝非常的思念已故的爱妃，一名大臣便以灯光映在帐幔上的人影来缓解武帝的哀思。这种真人版的表演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场皮影戏。此后皮影艺术逐渐的发展繁荣，在宋代史书《东京梦华录》当中就可以看到有关开封城里演出皮影戏的情景。在赤道上的万千岛屿之间，皮影戏也留下了另一番风情。其中印尼的皮影将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发挥得尤为出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印尼的皮影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7: 印尼皮蛙羊及蛙羊皮影偶戏，以精工制作的皮影人偶和复杂的音乐风格而闻名，是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古老的故事讲述形式。在印尼，人们把带有故事情节的演出称作蛙羊，蛙羊就是影子的意思。印尼蛙羊戏大多

0: 取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根据表演者的不同，可以分成人蛙羊、木蛙羊和皮蛙羊等多种形式。人蛙羊，顾名思义，就是由演员戴上面具扮演角色进行的演出。木蛙羊是使用这种木质玩偶进行表演，很像我们常见的木偶戏。而最受人们欢迎的皮蛙羊，实际上就是印尼的皮影戏，在爪哇岛和邻近的巴厘岛，它是人们逢年过节、喜庆宴会上不可或缺的节目。位于印尼中爪哇岛南部的日惹市，被誉为爪哇文化摇篮，皮蛙羊艺术中心就坐落在日惹市的核心地带。每天晚上，皮蛙羊艺术中心的表演都会在日落之后准时开始，即使只有寥寥几位慕名而来的游客，这里的精彩演出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皮影艺人，印尼语叫做达朗。皮蛙羊的演出大多由一名达朗独立完成，他一边操纵皮影，一边以不同角色的身份对白演唱，绘声绘色地表演剧情，有时还会利用简单的道具，比如铃铛、木盒、铁片等，发出各种效果声。
1: 在皮蛙羊表演中，如果说达朗是灵魂人物，那么印尼传统的加美兰乐队伴奏则是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元素。清澈的乐音伴随着达朗充满激情的表演和幕布上影影绰绰之间的悲欢离合，一瞬间就可以令我们感受到印尼皮蛙羊艺术的魅力所在。不过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皮蛙羊的造型或许显得有些古怪和夸张，它和中国的皮影戏的人物形象上追求那些逼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当地的宗教禁止偶像崇拜，作为变通，人们只好把皮影改造成不太像真人的样子。于是印尼的皮影便呈现出了尖鼻、大头、长臂的特点，并由此诞生出了一套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0: 和中国的皮影大多使用驴皮或者黄牛皮制作不同，印尼皮蛙羊选用水牛皮加工处理而成。在拿到一张处理好的牛皮以后，皮蛙羊艺人首先会构思人物的造型。一个技艺娴熟的皮蛙羊艺人不需要任何草稿，就可以用一枚小小的钢针随意画出自己想要的造型，下针之处如有神助。他们会用不同的雕刻手法给掌中的皮影赋予多种寓意，比如高尚的角色会有小而苗条的身形、细长的眼睛，粗鲁强硬的角色则鼻子更大、眼睛更圆。镂空的皮影在雕刻完成以后会被涂上一层特制的黄色颜料，据说这种配方保密的涂料不仅可以软化皮革，让皮影表面变得光滑，而且可以预防虫蛀。如今精雕细刻的皮蛙羊已经不仅仅被当作演出的道具，更变成了一种最能代表印尼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被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所珍藏。
1: 在近一千年的岁月里，蛙羊在印尼曾经是上至王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支柱，被视为是印尼的国粹。今天的印尼人更加意识到了保护这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为了使蛙羊艺术永放光彩，印尼的文化部门专门建立起了教授皮蛙羊的艺术中心。在著名的卡查马达大学文学院里，皮蛙羊甚至已经成为了大学生们的必修之课。印尼的电视台也定期播放皮蛙羊节目。据统计，印尼的注册皮蛙羊达朗有4万多人，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扩大。 挖羊艺术将通过他们的双手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0: 去。
1: 有波涛的海面就有风帆。
2: 关于印尼的故事今天就说到这儿。从我们今天的南海到印度洋之间广大的区域，甚至到红海、阿拉伯海，都被我们称为西洋。中国古人曾经多次到过这片区域里的多个国家，以后我们还将和大家一起到各地走走。
1: 风帆连成片，连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

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振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城际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

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他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地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3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3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8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4面8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

0: 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他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三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dun,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最近听到一些朋友的反馈，说最近先锋榜的听歌时间好像都有一点点的沮丧，推荐的都是一些偏忧伤的歌曲。那么好吧，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们把它定义为快乐工作指南，希望这些让人快乐的带着独特的节奏和旋律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和压力当中感到释放。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流离失所的乐师，惆怅思乡的军人，满心忧郁的农夫和酩酊大醉的诗人，以及你，都在这个城镇里唯一的小酒馆里听歌。酒馆的老板弹起破吉他，唱起了有些跑调的歌曲。那一瞬间，你暂别了生活所有熟悉

悉的事物，熟悉的人，忘记了哪年哪月，以及自己身在何方。那是一种100%的自由，是我们唯有在梦境当中才能够想象的放松和奇幻经历。但其实命运真的从来都不爱打招呼，生活的精彩总是到来的猝不及防。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来自永远可以给你带来能量的 GALA， 跟上他们的队伍，带上你的风火轮，一起去闹海，去寻回自己快乐的权利，脱下厚重的衣服，自由地奔跑，带着心爱的姑娘光脚走在沙滩上，不开车也没有关系，不化妆也很好看，有爱和有快乐的地方，就算只有一顶帐篷也是家，小河湾也可以被当作广袤的大海来享受这一段的旅行时光。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好像是那个充满着甜蜜味道的下午茶，有桃子罐头和饼干，饼干是松脆可口的赞美，罐头是难以启齿的想念，慢慢的享用它，你会发现 GALA 烹饪出的幸福感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回味悠远。意气风发的出发，不要停下脚步，就算变成别人眼中的疯子和傻子，也要爬起来继续向前跑，那是我们赤子的骄傲。来自 GALA 乐团，北戴河之歌，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无法排遣、无法洒脱的时候，我都会去听这首歌曲。它告诉我，坦坦面对，或或与之相处，去去回回，总会解决的。堵了那扇门，还有另一扇窗，用缓慢脱尘的诉说感，讲述了一种潮湿的快乐。闷着、粘着、困着，不留余地地把痛苦合二为一，就像是一场梦，梦里的路恍惚悠长，而当你梦醒的时候，却在一身的畅快当中找寻到新的希望。来自 Decca Drawings， 春天游泳。

喜欢冬天的雪花，喜欢春天的太阳，喜欢秋天的云彩，喜欢夏天的大海，喜欢蓝色的天空，喜欢绿色的草地，喜欢就是和你在一起无忧无虑，唱唱歌，来一段舞，一起来迈开你的脚步。来自牛奶咖啡，一起来。

椅子乐团的歌曲适合每一个美好或不美好的清晨、午后或傍晚。他们的音乐当中有复古，有浪漫，有搞怪，有迷幻，有摇滚，每一次都能带来那种完全不同于流行音乐的节奏感、韵律感和幽默感。来自椅子，滴滴滴。

这是王菲音乐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不仅注入了北京摇滚的元素，更与北欧迷幻风格融合无间。同名主打歌《浮躁》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依靠着编配一松一弛，轮番转换，不失变化，不致单调，是那种听一次就能让你感到酣畅淋漓的歌曲。王菲《浮躁》。

陈奕迅除了情歌的演绎之外，其实也诠释了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甚至有些怪诞的曲风，经常以反向思考的企划方式来突出自己的个人特色。整首曲子当中听到的是彻头彻尾的悲观心情，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残酷，但却很真实。而更加真实的是，很多的时候慰藉到自己的方式竟然是发现原来大家过得都没有那么好，显得我好像过得还不错。来自陈奕迅，爱是怀疑。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这是一种未知的声音，是一个未知的空间，一架未知的时光机器在开放式的时光隧道上奔驰，进而喷射到未知的宇宙当中。这些未知的已知就是今天音乐之旅的名字，快乐工作指南。揭开所有未知的线索，你将听到我们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它来自马赛克。乘坐这列音乐的时光穿梭机，去往过去和未来的各个天马行空的时代，在光怪陆离的时空舞会上翩翩起舞，你会随着歌曲不断的变换装束，在电子合成器的科幻音效当中，飘渺的人声宣读着时空的宣言，一连串对时空和世界提出的问题被抛出的同时，穿梭至未来的舱门渐渐打开。 Back to the Future 是我在他们歌曲当中所听到的在时空隧道里制造来回穿梭的新秩序。快乐是一种能力，进入到被灯光、被气味、被轻松的氛围加持的派对，对霓虹下的影子一见钟情，它随着舞步摇动，单一线性的场景、模糊不清的空间映射出爱情的亦真亦幻，它有时来得迅猛热烈，有时却好像短暂的幻觉。无论怎样，在马赛克的歌曲当中，你听到的是将阳光洒向整个世界的能力。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这是一首会让你想要好好感受生活的歌曲。生活当中有很多难以言喻的瞬间，找到车位的那一个瞬间，与好久不见的老友偶遇的瞬间，下班后第一口冰啤酒的瞬间，大考结束钟声响起的瞬间，有许多瞬间交织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让我们心怀感恩地对世界说爱你一兆年。来自旺福。

滴滴的雨声和曼陀林的开曲，紧接着是随之而来的鼓点，敲打着音乐的质感和听者的心。在令人振奋的 modern rock 节奏当中，陶喆的声音紧紧地揪住了我的心，好像在雨中寻找那些遗忘的美好时光。在歌曲里面听到的是恣意的洒脱，找自己，送给你。

像是一种本能式的冲动，直接紧迫，不由分说，无法拒绝。虽然暂别了 disco 的电气化节奏，却更加的灼热逼人，原始而纯粹的能量甚至让人想到了早些年的新裤子。这并非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舞曲，但新裤子用它来驱动了一种全新的舞步，好像每一具通了电的身体都光彩照人，每一张面孔都是内在灵魂的真实显现，每一道目光都在向素不相识的你发出邀约。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

一开始有王子面的构想，是阿信觉得小时候最大的幸福就是啃着一包3块钱的王子面。如今王子面已经涨到了6块钱，阿信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小时候那些容易得到的幸福与快乐。因此歌词当中有了这样的一段：公主王子在威廉古堡旁边吃着王子面，幸福结局不远。是呀，那些看似无比困难的事情，那些好像无法迈过去的坎儿，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平复。如果觉得一直很沮丧，那就想想我们的小时候，想想那些容易得到的幸福与快乐。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王子面，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有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

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0: 正如落天涯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
1: 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印度尼西亚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也号称亚洲的十字路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号称万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秦汉之前，云南古老的民族和印尼之间就有迁徙交通往来，而在唐宋以后，两国的贸易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印尼和印度、中东有深入的交往。今天的印尼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选取了中央电视台过去多年来制作的一系列节目，通过一些小故事、小场景向大家展现印尼。为了方便广播的收听习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剪辑，大家可以在这30分钟之内轻松地由耳朵带着自己去旅行。
4: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马来西亚接壤，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17000多座岛屿组成，其70%以上的领土位于南半球，因此印尼也是南半球最大的亚洲国家。我们在印尼行程的第一站是首都雅加达，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早在500多年前，这里是输出胡椒等香料的海港，称为逊他格拉巴，意思是椰林，因此雅加达也被称作椰城。如今的雅加达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是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海陆空交通枢纽。
5: 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多少的遗迹和故事？在新丝绸之路上，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从雅加达开始，我们印度尼西亚的行程。
4: 独立广场正中央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民族纪念碑，碑高137米，顶端是一座用35公斤黄金铸成的火炬雕塑，象征着印尼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这座民族纪念碑已经成为雅加达城市的象征。离开独立广场，我们步行大约10多分钟，来到位于广场西侧的印尼国家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瓷器，记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见证了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总共有300多个民族，

0: 中爪哇族约占印尼总人口的一半。这座博物馆既是历史博物馆，也是民族博物馆。我们来到雕塑展厅，看到很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刻雕像。听欧丁讲，
1: 到那个时候是印度教还有佛教的中心。
0: 博物馆所在的这座白色欧式建筑已有200多年历史，曾是河属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虽然面积不大，但馆藏展品非常丰富。
2: 在我看来，就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中国很多地方有很多这样的石窟雕像，也是艺术非常的精美，能保存下来也是非常的难得。
1: 是的，是的。
0: 除了石刻艺术品之外，博物馆收藏了陶器、青铜器、纺织品、古钱币等众多藏品。在古代陶瓷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古代陶瓷艺术品。听欧丁讲，这里是东南亚国家博物馆中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多的博物馆，目前共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艺术品，它们是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博物馆里珍藏的中国瓷器，最早的有唐朝的，但80%以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与东南亚国家有了海上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繁荣。听欧丁讲，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比较落后，导致沉船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艺术品大多是从印尼沿海的海底沉船中打捞上来的，而印尼沿海一带的古代沉船地点至少有上百处。
1: 他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船呢、因为本来就是有很多像这种陶瓷就是中国船带上的。
0: 2013年10月，在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大量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是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实诠释。我们来到大厅外的回廊，看到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尖塔，上面安放着很多喇叭。听苏巴诺讲，这座塔高66米，建造独立清真寺时汇聚了印尼各地的建筑人才和能工巧匠。这座清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汇聚了多元文化的建筑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 我们走出来之后，对面就是天主教堂。
1: 对，那边就是天主教堂啊，也可以说是我们雅加达其中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教堂。
2: 这两栋建筑哪栋比较古老一些呢？
1: 应该是那栋天主教堂吧，比较古老。
0: 印尼奉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政策，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和孔教是政府认可的六大宗教，众多宗教一直以来都和睦共处。
2: 比如说圣诞节也是法定节日吗？
1: 是，也是我们政府定的一个公共假日吧。
2: 我知道春节也是。
1: 对，春节也是。所以反正我自己觉得，像这么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嘛，像我们印度尼西亚，我们还就是包容性还是很强的，真的。
0: 虽然印尼是当今世界上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却不是伊斯兰教国家。宪法中明文规定，印尼不设立国教或官方宗教，这体现了对其他宗教的尊重。离开独立清真寺，我们继续行走雅加达。雅加达不仅是印尼的政治中心，也是金融和工商业中心。随着近些年来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总数超过了1200万。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速相比较其他地方更快，雅加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亲身体会到雅加达的交通状况，早晚高峰时街道上挤满汽车摩托车，经常一堵就是几十分钟。 我们来到雅加达最繁

0: 华的市中心。此时已经夜幕降临，车道上车水马龙。
1: 那我们现在啊，夜晚来到的是中部。
2: 对，是我们眼下的中部。啊，
1: 高楼非常的多，然后现代化的建筑琳琅满目。
2: 是，就是我们眼下的中部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嗯，就是北部的话是比较古老的，这儿的话就比较繁华的现代化的一些代表性的建筑都是在这儿。
0: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雅加达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它在不断变化。
1: 你知道吗？晚上看雅加达会觉得它特别的迷人，这些车灯都亮了起来，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道路上，你会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
2: 而且我们现在地下就是新建的那个地铁。
0: 如今的印尼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非常重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因此雅加达不仅在兴建地铁，还在扩建港口、机场等基础交通设施。
2: 我们非常希望就是现在的这么快的，我们也是自己感觉就是我们雅加达的这个发展也是挺快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整个这个发展的也是传染到我们不单单是在雅加达，但是印尼各地区的也是会
1: 其他的城市。
0: 如今的雅加达可谓是日新月异，菲利对此深有感触。他每次回到雅加达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看着你生活的城市正在加快步伐的发展，你自己心里是？
2: 当然也是觉得很有那种很骄傲的那种感觉，自己觉得好像啊，我们雅加达现在发展的也是挺快的，就自己觉得身为雅加达人，身为印尼人，也是自己觉得很骄傲。
1: 其实每个人都这样，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
2: 是。
0: 夜色掩映下的雅加达格外迷人，闪烁的霓虹灯以及穿梭往来的车流，一同装扮着这座现代化都市。随着不断建设与发展，雅加达也会愈加美丽和繁荣。雅加达港作为东南亚重要的港口之一，每天都有往来于世界各地的船舶停靠于此。在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经理施鹏飞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雅加达国际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见到了工作人员苏利亚萨巴赫。听苏利亚萨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指挥调度集装箱码头的船舶停靠和货运装卸。
3: 这是我们的控制中心，我们有那个码头里边堆藏区域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还有一个船舶现场作业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所以每一个箱子在码头的情况跟张船的情况进度都是从这个地方来进行综合控制的。
0: 集装箱码头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停靠。
1: 像整个港口的话，它的面积是多大呢？
3: How about a square meter total?
2: In total we have 100 hectares. 100 hectares.
3: 100公顷。
1: 整
3: 个码头的区域是100公顷。
0: 雅加达集装箱码头占地100公顷，是印尼国内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由码头泊位24个，海岸线长达5500多米，最大水深12.7米，可停靠1.5万吨的船舶。听苏利亚萨讲，每个月至少有150艘货轮在此停靠。中原海运集团是码头合作客户中最主要的航运公司。
3: 我们在印尼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经过5年的发展，已经翻了一倍了。
1: 翻了一倍。那么在5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3: 5年以前我们把主要的市场，在印尼的市场投入的比较少。那么从5年以前开始，我们就开始整个东南亚基地的网络的布设。那么经过的网络的完整的布设，我们连通了欧美、中东、南非、南美，全球的行业都连通了。
0: 中原海运集团是近30年来第一家入驻印尼的中国企业。1995年。他们与雅加达当地一家海运公司合资注册了中原海运集团印尼公司，主要提供海上集装箱运输、陆路运输、集装箱堆场以及印尼国内各港口的船舶代理服务。公司还开通了雅加达、泗水、三宝垄、棉兰等印尼主要大城市至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海运航线。王国权今年48岁，有着近30年的航海经验。听他讲，这艘货轮从上海始发，途经多个港口，历时35天到达雅加达。印尼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海运，随着中国与印尼在港口管理和运营方面的合作不断加

生。现在装卸货物的效率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桑托斯号货轮上装载的主要是从中国出口的各种工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将在很多中国企业承接的印尼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0: 正在续写新的繁荣。这条承载着友谊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紧紧连在一起，一同携手向前。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如今在印尼各地啊，都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痕迹。
3: 15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更使得两国民众更加频繁的往来。至今，印尼的东爪哇岛、巴厘岛等地仍保留着完整的华人文化和婚礼习俗。在泗水市区，就有这样一座以郑和为名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设计是以北京牛街清真寺为蓝本，始建于2001年。寺庙内随处可以发现中国元素，以及颂扬中印尼交流与纪念郑和的篆刻碑文。在印尼，该清真寺是第一个用郑和命名的清真寺，其建筑模式和色彩也为印尼民族文化增添了一份光彩，是印尼各民族融合的缩影。除了寺庙之外，印尼的许多城市还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风格的建筑。位于爪哇岛东北泗水港外的马都拉岛上的苏民纳县，就有一座宫殿式博物馆，从建筑风格到里面的家具陈设都富有浓浓的中国风。相传19世纪的马都拉苏丹多诺古苏摩曾聘请中国的木匠、荷兰的建筑师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到这里来兴建屋宇宫殿，门窗、家具等木工活均由中国木匠制造。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的市长官邸，但旧时的建筑风格，甚至小小的一件摆设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提供到访者参观，足见当地对这些文物的重视程度。中印尼两国人民的交流往来在现今也十分密切，中国还承建了在印尼的一座跨海大桥——四马大桥。四马大桥是连接印尼经济最发达的爪哇岛和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马都拉岛的第一座跨海大桥，总长5438米，主桥为斜拉桥，全长818米，主跨434米，桥宽30米。全长2162米的主桥引桥部分由中国承包商联营体设计施工总承包，其中主桥部分由中国承包商联营体承建，两端的引桥分别由中国和印尼分包商承建。四马大桥是东南亚最大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公司在海外承建的最大的现代化斜拉桥项目。
4: 这个是2003政府开始规划造这条桥，这个是中国2003来帮政府造的，所有的技术人员就是来帮助这个印尼的政府。其实他们开始造这条桥的时候也不知道很喜欢，但是后来他们知道对他们就是有好的方面，所以他们就感谢的。
3: 印尼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伙伴。追溯历史，中国的饮食、文艺、风俗甚至方言给印尼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中印尼两国在创意产业、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传承等众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的两国文化正在用日益蓬勃的交流态势完成民心相通的历史课题。
0: 郑和小名叫三宝，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人们把郑和首次登陆爪哇的地方命名为三宝垄市，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城市。三宝垄市的香料街就是郑和首次登陆爪哇岛的地方，印尼华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大帆船模型以作纪念。
5: 三宝垄这个城市呢，跟咱们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在三宝垄市啊，有这样一座三宝庙，它是印尼的华侨、华裔以及当地人为纪念郑和而修建的。
6: 在街头采访的印尼当地人说，
7: 在三宝垄，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华人都认为郑和是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大海的化身，他为大家做了许多好事，逝去后化为神明庇护这里。
0: 相传郑和抵达爪哇的日子是农

0: 农历6月13，人们便把这一天定为三宝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印尼各地的华人都聚集于此，举办盛大的庙会。这种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在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也能找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展示了从印尼各地搜集到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物及碎片。
1: 展出的3000多件瓷器当中，绝大部分瓷器是来自咱们中国，也有一部分像这样的瓷器上面书写着外国的文字。这些在当时呢是属于一个定制的商品，这也能够说明了在当时我们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的这个贸易往来已经非常的密切了。
0: 印尼国家博物馆收藏及展示的中国古瓷堪称中国境外收集陶瓷最完整的博物馆，同时还有很多当时用于交易的货币，这充分说明了海上贸易在印尼的重要地位。
2: 印尼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介绍说，
3: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来印尼的船，把船舱拆开之后，下面是放陶瓷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些船是已经沉在海底里面，捞出来之后，我们就把这些陶瓷拿出来展览。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商人来到印尼买香料，整个印尼都可以通用中国的货币，我们叫它 Pijas。 那个时候印尼的货币跟中国的货币都可以通用。
0: 繁荣的贸易，通用的货币，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与辉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曾经由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玉石铺就的共同富裕之路，必将在新时期各个领域延展出中国与印尼美好前程。
4: 说汉武帝非常的思念已故的爱妃，一名大臣便以灯光映在帐幔上的人影来缓解武帝的哀思。这种真人版的表演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场皮影戏。此后皮影艺术逐渐的发展繁荣，在宋代史书《东京梦华录》当中就可以看到有关开封城里演出皮影戏的情景。在赤道上的万千岛屿之间，皮影戏也留下了另一番风情，其中印尼的皮影将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发挥得尤为出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印尼的皮影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5: 印尼皮蛙羊及蛙羊皮影偶戏，以精工制作的皮影人偶和复杂的音乐风格而闻名，是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古老的故事讲述形式。在印尼，人们把带有故事情节的演出称作蛙羊，蛙羊就是影子的意思。印尼蛙羊戏大多取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根据表演者的不同，可以分成人蛙羊、木蛙羊和皮蛙羊等多种形式。人蛙羊顾名思义，就是由演员戴上面具扮演角色进行的演出。木蛙羊是使用这种木质玩偶进行表演，很像我们常见的木偶戏。而最受人们欢迎的皮蛙羊，实际上就是印尼的皮影戏，在爪哇岛和邻近的巴厘岛，它是人们逢年过节、喜庆宴会上不可或缺的节目。位于印尼中爪哇岛南部的日惹市，被誉为爪哇文化摇篮，皮蛙羊艺术中心就坐落在日惹市的核心地带。每天晚上，皮蛙羊艺术中心的表演都会在日落之后准时开始，即使只有寥寥几位慕名而来的游客，这里的精彩演出也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皮影艺人印尼语叫做达喇。皮蛙羊的演出大多由一名达喇独立完成，他一边操纵皮影，一边以不同角色的身份对白演唱，绘声绘色地表演剧情。有时还会利用简单的道具，比如铃铛、木盒、铁片等，发出各种效果声。
4: 在皮蛙羊表

0: 表演中，如果说达朗是灵魂人物，那么印尼传统的加美兰乐队伴奏则是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元素。清澈的乐音伴随着达朗充满激情的表演和幕布上影影绰绰之间的悲欢离合，一瞬间就可以令我们感受到印尼琵琶扬艺术的魅力所在。不过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琵琶扬的造型或许显得有些古怪和夸张，它和中国的皮影戏的人物形象上追求那些逼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当地的宗教禁止偶像崇拜，作为变通，人们只好把皮影改造成不太像真人的样子。于是印尼的皮影便呈现出了尖鼻、大头、长臂的特点，并由此诞生出了一套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1: 和中国的皮影大多使用驴皮或者黄牛皮制作不同，印尼琵琶扬选用水牛皮加工处理而成。在拿到一张处理好的牛皮以后，琵琶扬艺人首先会构思人物的造型。一个技艺娴熟的琵琶扬艺人不需要任何草稿，就可以用一枚小小的钢针随意画出自己想要的造型，下针之处如有神助。他们会用不同的雕刻手法给掌中的皮影赋予多种寓意，比如高尚的角色会有小而苗条的身形、细长的眼睛，粗鲁强硬的角色则鼻子更大、眼睛更圆。镂空的皮影在雕刻完成以后会被涂上一层特制的黄色颜料，据说这种配方保密的涂料不仅可以软化皮壳，让皮影表面变得光滑，而且可以预防虫蛀。如今精雕细刻的琵琶扬已经不仅仅被当作演出的道具，更变成了一种最能代表印尼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被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所珍藏。
0: 在近1000年的岁月里，蛙扬在印尼曾经是上至王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支柱，被视为是印尼的国粹。今天的印尼人更加意识到了保护这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为了使蛙扬艺术永放光彩，印尼的文化部门专门建立起了教授琵琶扬的艺术中心。在著名的卡查马达大学文学院里，琵琶扬甚至已经成为了大学生们的必修之课。印尼的电视台也定期播放琵琶扬节目。据统计，印尼的注册琵琶扬达朗有4万多人，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扩大。蛙扬艺术将通过他们的双手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2: 有波涛的海面就有风帆。
3: 关于印尼的故事今天就说到这儿。从我们今天的南海到印度洋之间广大的区域，甚至到红海、阿拉伯海，都被我们称为西洋。中国古人曾经多次到过这片区域里的多个国家，以后我们还将和大家一起到各地走走。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

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承继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

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
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他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0: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地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3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3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8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4面8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他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3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